0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1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0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。以赛亚书42章第三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：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神有怜悯，有恩典。其实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，有极大的缺乏，他仍然以慈爱待我们。他能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们的麻衣脱去，给我们披上喜乐，让我们因神在圣经中所赐的安慰得着盼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如何由荒年转为丰年。我们思想如何由荒年转为丰年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珥书第2章12到27节，约珥书2章12到2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向山举目》。

约珥书第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，耶和华说：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或者他转意后悔，留下余福，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，也未可知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筵素会，聚集众民，使会众自洁，招聚老者，聚集孩童和吃奶的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离内室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，说：

耶和华，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，列邦管辖他们。为何容列国的人说，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，我必赐给你们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使你们饱足。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，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，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，前队赶入东海，后队赶入西海，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，臭气上升，腥味腾空。地土啊，不要惧怕，要欢喜快乐，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。田野的走兽啊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旷野的草发生，树木结果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也都效力。西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、春雨和先前一样。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、男子、马蚱、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，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。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，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珥书第二章12到27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24节，约珥书二章24节，经文说道：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约珥书二章24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珥书二章24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约珥书二章24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如何由荒年转为丰年。约珥书第一章10节，共有20个字：田荒凉，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乏。约珥书第二章24节也是20个字：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但内容不同，前者是荒年，后者是丰年。请问你的灵命如何？是荒年还是丰年？你的教会如何？是荒年还是丰年？如何由荒年转为丰年呢？请看2章12节到13节。耶和华说：虽然如此，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因为他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15到17节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分定禁食的日子，宣告严肃会，聚集众民，使会众自洁，召聚老者，聚集孩童和吃奶的，使新郎出离洞房，新妇出离内室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，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：耶和华啊，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。列邦管辖他们，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然后经文说，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：我必赐给你们五谷、新酒和油，使你们饱足，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。哪里有真实的悔改，那里就有真实的复兴。荒年已过，丰年到了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思想如何由荒年转为丰年这个题目。田荒凉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干竭，油也缺乏。这是二十个字，禾场闭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，必有新酒和油盈溢，也是二十个字，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光景。一个是荒年，一个是丰年，一个是缺乏，一个是充满，一个是眼泪，一个是欢呼。让我们品尝自己的属灵生命。有些信徒虽然信主多年，却失去了起初爱主的火热，祷告无力，读经乏味，服侍冷淡，灵命如同被蝗虫吃尽了一般，进入属灵的荒年。荒年不只是损失过去，更是失去了未来。感谢神借着约珥书告诉我们，他借着荒年把百姓带回他面前，并且不但能使荒年结束，更能够使丰年来到。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回转归向他。许多时候顺利使人远离神，缺乏使人寻求神。神借着荒年催促人回转，使人一心归向他。神预告刑罚，约珥书二章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，一心归向我。虽然如此，就是一个转机。神指着百姓转向他，向他哀求。约珥书二章十四节，约珥说，或者他转意后悔，留下余福，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，也未可知。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他乐意施恩。弥迦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，先知弥迦说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，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起誓，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神的慈心比人的罪更大，他的爱比人的叛逆更久，他始终在等你回头。神借着荒年恢复百姓跟他的关系，并以超越性的恩典补还他们失去的岁月，就是那些因为罪所带来没有果效的年日，痛苦的年日，自我中心的年日，缺少爱的年日，背逆神，走错方向，浪费光阴的年日。因着我们的失败，使生命成为荒场，本来该是美丽的花园，竟成了旷野。你为过去荒废的年日懊悔，为蝗虫吃掉的年日惋惜惭愧吗？错误的选择使你越努力越远离神，使你比别人走了更多的弯路，也对自己的身心灵带来伤害跟挫败。你知道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也体会到了所种的是风，所收的是暴风。你心想，人生要是能够重来该有多好，但已经太晚了，不可能了。神对悔改的人说，虽然如此，你们当一心归向我。神指示先知约珥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，说，耶和华，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，列邦管辖他们，为何容列国的人说，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这样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，连续他的百姓。当百姓开始关心神的荣耀，有心寻求复兴，神就使他们的荒年转为丰年。因为蝗灾只是表面，真正的问题不是蝗虫马蚱，而是百姓选择离开神。所以神不是先处理蝗虫，而是先处理人心。神所喜悦的悔改是从心思转变开始，依着神的意思接受他的看法。
神说，你们要撕裂心肠，不撕裂衣服，不要只装装样子，而要为罪悲哀，并转离罪。因为很多人只是为罪带来后果难过，却不是为罪本身忧伤。约翰欧文说，悔改不是一瞬间的懊悔，而是一生中持续对罪说不，对神说是。神要的是破碎的心，忧伤的灵，他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，并且甘心爱我们。南国犹大百姓只暂时失去收成，神需要他们看见失去了跟神的关系。历代志下24章17到19节记载，耶和耶大死后，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，王就听从他们，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，去侍奉亚舍拉和偶像，因他们这罪，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但神仍遣先知到他们那里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。这先知警戒他们，他们却不肯听。先知约珥所做的，正是引导百姓归向耶和华。百姓若愿意弃绝罪行，回转寻求神的赦免，神就补还蝗虫所吃掉的收成。神是伟大的恢复者，他的恩典使我们知道，往者已矣，来者可追。因为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在他的恩手引导下，我们可以拿今日属灵的丰收来抵昔日属灵的荒凉。彼得在改正他的性格上的弱点后，他整个人被主改变成大有能力的使徒，神以恩典帮助他。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在他没有太难，也没有太迟。约珥书2章23节到24节，神说，锡安的民哪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，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25节，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，就是蝗虫懒子马蚱茧虫，那些年所吃的，我要补还你们。复兴是先从心灵转向神开始。撒加利亚书1章3节，神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浪子的转机不在猪圈，而在他醒悟过来决定回家的那一刻。离开神是荒年的开始，回归神是丰年的先兆。从经文我们看见，神恢复的不只是粮食，还是整个生态。旷野的草发生，树木结果，无花果树、葡萄树也都效力。神要赐给他们合一的秋雨，为他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。结果就是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，整个生产系统恢复正常，丰年就来到了。神真正要补还的不只是收成，更是他们失去已久的与神相交。神要恢复百姓，因为他最在意的就是与他立约的百姓重新认识他。约珥书2章26节到27节，神说，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，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。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，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，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，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。神所赐最大的福气不是丰收，是他自己。百姓确实知道顺从神，信靠他，必永远不致羞愧，因为他是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。神最大的补还不是财富回来了，生产恢复了，而是神的同在回来了。
神重新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。当人重新得着神，那真正的丰年就开始了。今天，如果神能够拯救最坏的人，同理他也能恢复最失败的人。你失败了吗？你灰心了吗？记住，神的恩典远远超过人的损失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气馁，要重新认识神，转向他。很多人以为补还就是回到以前，不，神做的更多，他不只是把我们带回原点，他要加倍赏赐。神能够用后面的五年超过你前面所荒废的五十年，这就是补还。神不需要把时间倒流，他能重新创造未来。想一想神怎么补还拿俄米，拿俄米在摩押地失去的，神在伯利恒都补还给他。神的补还往往不是退回过去，而赐下更丰盛的未来。神不一定把你浪费掉的时间还给你，他可以使剩下的时间更有果效。失去的时间不会再回来了，但是能够恢复在那些时间里应该结出的果子。神能使失去的岁月本应有的收成重新在未来的恩典中展现，因为他能补还，你能有更好的明天。何以如此呢？罗马书五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我们在过犯中所失去的，远远不及神在恩典中所要赐下的，因为神就是这样爱我们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，彼得在大祭司院里三次不认主。主在五旬节复兴彼得，让他蛮有灵力为他做见证。而彼得讲的第一篇信息就引证约珥书上的话。眼光这首诗歌里有一句歌词，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眼光》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人间最美的一幅图画就是罪人重入神的怀抱。当约阿施离弃你的殿，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，因着罪就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你要他们在锡安吹角，在那圣山吹出大声，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。你预告了审判，但也因你的怜悯，你指示他们复兴之道。你愿意顾惜你的百姓，只要他们肯回转向你。你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愿你用你的话扶持那些犹豫回转的人。愿你赐下复兴，在所有照你话而行的百姓中间。愿全地都敬畏你。我们把这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